各位早安，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主持人子娇。那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商城好用的这个非常好用的圣罗兰粉气垫啊。那这款呢圣罗兰粉气垫呢，我想啊，那不管呢你是什么样的肤质，必须要拥有，因为真是超。

欧多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哈。那正装的话呢，那平时呢要将近700了。那今天呢，我们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12克哈，只要199元，正装的气垫直接就带回家。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的色号。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2017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那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微信啊，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入到商城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

0: 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甲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清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

0: 订阅网前，订上一组五盒加一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三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两组，十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两组三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两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是上思想家，我是子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宠下粉。那我们此刻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Just Boom 灵动轻缓这样的一个缓震的轻跑鞋。那我们618的宠粉活动呢，给大家申请到了频率专属的福利，一双只要179，男女同款啊。那如果呢是想要搭情侣款的朋友们，或者说是想要和闺蜜穿姐妹同款的，入手两双是更加划算的，只要299块钱。哎，你算一下啊，那一双呢就不到150块钱，对吧？那限量福利啊，那我们的数量呢是有限的，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福利啊，去商城进行抢购吧，手慢无望，赶紧去冲吧。

0: No music, no life.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七八十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 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五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

0: 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两组三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今天的天气啊，那今天呢是6月14号，小雨，16到26度，东风3级。那此刻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路况。首先看到的是金河街，从银锦路到净月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岭东路从临河五条到东胜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5分钟通行，工农大路新民广场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0分钟通行，丙三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0分钟通行。再来关注一下繁荣路富强街到前进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啊，那看到的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工农大路辅路，从延安西二胡同到工农大路路口北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南湖大路从富强街到南湖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基隆南街辅路，从青龙路到新竹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令黄丽玲带来的《查无此心》。

0: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
1: 嗯、
2: 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2: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1: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2: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

0: 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他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烹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优惠的啊，这好用的物件，然后就是我们的雅洽 Amat Snow 双向凉感冰爽系三件套。那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啊，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那市场售价呢，真的是要七八百的啊，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那今天呢，我们618宠粉活动，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米×2米的单人款，还有1.8米×2米的这个双人款哈，都是不同的价格。那1.5米×2米的话是299，那1.8米×2米的话呢是339。那五款颜色去供选择，大家详情呢可以来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两个字福利进入到商城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10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烹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七八十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卤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 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五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五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一份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0: 台，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十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0: 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2: 是的。

0: 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1: 嗯，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
0: 嗯，
1: 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
0: 嗯
1: 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锤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0: 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儿童语言康复师。
1: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0: 嗯，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1: 嗯，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
0: 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0: 嗯，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1: 嗯，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
0: 嗯，
1: 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0: 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个，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1: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儿，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
0: 嗯，
1: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0: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1: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
0: 嗯，
1: 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
0: 嗯，
1: 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或者说这项技能，
0: 嗯，
1: 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0: 嗯，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1: 是的。
0: 嗯，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1: 嗯，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
0: 嗯，
1: 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
0: 嗯，
1: 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0: 嗯，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1: 嗯，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0: 嗯，
1: 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十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
0: 嗯，
1: 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
0: 嗯，
1: 只是坐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0: 嗯，
1: 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儿，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0: 嗯，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就很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
0: 嗯，
1: 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这个小孩能说话吗？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
0: 嗯，
1: 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
0: 嗯，
1: 是从那一刻，
0: 嗯，
1: 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
0: 嗯，
1: 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1: 是的，他看到了。
0: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

0: 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1: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0: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1: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啊、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0: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1: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0: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1: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0: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1: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0: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1: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0: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1: 对，会的。
0: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1: 哎，是的。
0: 哎，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1: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0: 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1: 是的。
0: 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1: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0: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1: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0: 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0: 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1: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0: 但我感觉好像因为 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1: 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

0: 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
1: 嗯，
0: 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
1: 嗯，
0: 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
1: 嗯，
0: 啊，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1: 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0: 嗯，对。
1: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是不一样
1: 的。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0: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
1: 嗯，
0: 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1: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
0: 嗯，
1: 都很深刻。
0: 对，其实都很深刻，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1: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0: 是
1: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0: 是的，
1: 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0: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1: 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0: 是，确实不了解。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0: 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1: 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1: 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0: 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1: 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 但是经过你们的

0: 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1: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
0: 嗯，
1: 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0: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1: 是的啊，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啊什么的这种行为、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0: 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1: 是
0: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1: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0: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1: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0: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1: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0: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92.7。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方玉，四大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方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方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大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方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方玉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生的，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

0: 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
0: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哦，对，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0: 是的，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就是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0: 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0: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0: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它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0: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气质性的。
1: 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0: 是的，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0: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儿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了，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0: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三四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0: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0: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0: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儿，这些切片儿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他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他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0: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
0: 一样
1: 的，
0: 你
1: 们也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0: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是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就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0: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他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一百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0: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感统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笑容，更好的课程，针对性的训练。
0: 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

0: 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嗯，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0: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0: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
1: 嗯，
0: 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
1: 嗯，
0: 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1: 想其他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0: 嗯，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0: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
0: 最触动我的那种，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
1: 嗯，
0: 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
1: 嗯，
0: 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
1: 嗯，
0: 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是在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0: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嗯，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嗯，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0: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嗯，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0: 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就有的家长会说，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0: 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

0: 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所以花期各有次第，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他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儿，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期待就更高了。
0: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0: 不会，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0: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0: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的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的靠近这个世界，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其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有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的很

0: 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对，将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
0: 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呐，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还暂时真没啊。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新兴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新兴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的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2: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妈，
6: 我饿了。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5: 妈。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生。
7: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嗨，大家好呀，又到了给大家揭晓最新一期的东方风云榜了，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1697期东方风云榜了。
0: 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的前三甲都是谁呢。

0: 速。季军凌雨止，西湖西。
1: 春风化作烟雨，落满西湖西。桃花含苞不语，那是你是你。
2: 亚军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3: 手乱造，我想在空出逃，心轨道之长反掉。
0: 冠军蒲艺昕，苏轼与怀民。
4: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好，这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0: 马上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二十名呢，新歌进榜第一首，哇，这是 R.E.D 特别带到了这首新歌，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些经典作品的影子。
2: 是的，特别是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哎，怎么听着听着就想要跳芭蕾舞
0: 哦。因为当中呢也是特别采样了天鹅湖非常经典的桥段，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影迷》。
4: 东方风云榜

0: message。东方风云榜第二十名。
1: 是不是非常熟悉吧？这一听啊，好像这新歌就能会唱了似的啊！这是来自本周的第二十名，刚刚进榜 RED 的单曲，叫做《影迷》。
2: 是本周第十九名呢？这位朋友很多的歌迷是没错啦，因为最近也看到他刚刚官宣了自己的上海演唱会，在七月进行的吊儿郎当。
1: 哎，
2: 那当然呢，目前你如果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可能不好意思了，因为门票售罄了。
1: 哦呀，所以这就是手慢无啊！但说到巡演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这位朋友呢，就黄龄啊，我们可以说他名字了， 是个脑洞很大的人。
2: 对，所以就是每次开巡演的时候，一定都会给大家带到很多惊喜。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请玲玲啊，好好来开开脑洞，七月的这个巡演到底要怎么玩？那同步要介绍这首也是在巡演当中一定会给大家奉上的新歌《路》。
3: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我是黄龄，粉丝里面有我很讨厌的歌的，他们也说这首歌是我们最讨厌姐姐的歌里面的一首歌。
1: 哦，
3: 我可能就会唱。
1: 哦，就这么任性。
3: 对，
1: 就这么叛逆。
3: 对的。
1: 嗯，
3: 然后他们要我

0: 干什么我就反过来、嗯、
1: 就是你们不爱听什么我就唱，
0: 哎，对对对、嗯、然后他们就很生气，
1: 然后那你们想听什么我就不唱，
0: 哎，也会的
1: 啊，也会唱吗、嗯、还是也会不就不唱，
0: 我就先不唱吧，可能到最后某一场的时候唱一下，
1: 哦，就一切随心所致，
0: 对的、嗯、就想搞点惊喜嘛，也开发一下自己有什么可能性，
1: 很好，
0: 嗯，
1: 小脑瓜当中开始迅速的盘算起来大家会讨厌你的哪首歌，因为用到讨厌这个词说实话情绪还蛮激烈，
0: 我有一首歌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狐狸怎么叫，
1: 哦，
0: 狐狸怎么叫、哦、是翻唱的一个，
1: 我懂了，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1: 我懂了，
0: 就很有点吵的，
1: 大家就是为什么不喜欢他，我大概有点能 get 到，
0: 嗯嗯，但是我每次唱他们也蛮开心的，
1: 嗯，
0: 就他们喜欢我，反正跟他们搞这种、
1: 我觉得这就是你跟你的 fans 之间就是那种
0: 一种相处模式，
1: 一种莫名其妙的牵绊吧，
0: 嗯嗯，是的，
1: 哎，
0: 对对，
1: 但是这种也很快乐，因为我跟很多就是。咱们都很相熟的歌手朋友们在聊天，我就说我特别爱看你们跟歌迷互怼，
0: 哦，
1: 特别喜欢看，就是我们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嗯，
1: 而且你知道有的歌手特别会怼，
0: 嗯，是的，是的，
1: 就很会，
0: 嗯，
1: 你说你打算这次巡演现场会跟他们就是咱们面对面互怼吗？
0: 会吧，会聊聊天吧，
1: 嗯，
0: 嘎嘎 save
1: 啊，
0: 但是我真的很想搞那个反过来的那个形式，你知道吗？但是场地就蛮难弄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线都在那头，
1: 对，
0: 有一些这种。硬的这种硬件问题蛮难解决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我不知道啊，比方说、有那么一趴，就也不用全部整场，就那么一趴，你呢是其实是在台下的，
0: 嗯，
1: 对吧，就给你搞一个沙发之类的，就这一趴你坐在台下，
0: 我觉得可以，
1: 对吧，
0: 或者是我不去这一场，
1: 太好了这个我喜欢
0: 然后那个大屏幕就 VJ 嘛，
1: 对，
0: 我在家里唱，
1: 对，
0: 然后乐队在现场，我就在家里唱，
1: 哎，就先把你的声音先放出来，嗯，都来了啊，
0: 哇，这个真的是哇，太好了，我很想这么搞的，其实
1: 点一下名啊，那个谁那个谁，哎，你们都在哈，在，太好了哈，我不在
0: 这个蛮点的呀，
1: 你不在我不在，
0: 对的对的、
1: 这个我喜欢，
0: 我也喜欢的，
1: 可以玩一把，
0: 可能观众又生气又开心吧
1: 但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整蛊环节，
0: 是的，
1: 就是其实是可以后台摆，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种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明真的是很有想法了，是不是未来的某一天真的能够把这个脑洞变成真的呢？哎，这不好说，
1: 搞不好就在七月哦。
0: 哎，
1: 是，这是来自林玲子黄龄的新歌叫《路》。那本周第十八名呢，至高榜次到达第六，这也是最近正在跑巡演当中的黄礼格新专辑，新巡演都叫《城市尽头》。
0: 嗯，那排在本周第十七名呢，这是第三首进榜的新歌了。说它是新歌吧，其实很多歌迷啊，哎，都听过了。
1: 是的，这也不是凡尔赛啊。
0: 哎，
1: 那罗妈汪凯呢，其实早在三月的时候，我们东方风云榜成都的线下活动就现场提前感受了这首金曲。
0: 是，这就是来自王鹤野，这首歌呢非常好玩啊，标题就叫苏格拉别提。
2: 东方风云榜新歌

0: 十七名。
1: 刚听到本周第十七名来自王赫野的新歌啊，苏格拉别提。那如果大家提到王赫野的作品，你还想到的是大风吹，那也没错了。但是呢，其实小王同学一直有在努力啊，不断的创造一些新的金曲给大家认识哦。
2: 是的，不光是在音乐上面一直在做各种尝试，最近这个造型啊，王赫野也做了一些小突破啊。
1: 是的，感觉到了，就是在造型上起到了挺多作用的。
2: 当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搜搜看。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六名哦，四首新歌进榜，他成绩最好了。
1: 是的，有人气，而且呢有实力啊，这是预言。最近的话，很多朋友也都在巡演的现场看到了他非常飒飒的舞台呀。
2: 嗯，那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预言的这首歌叫做《燕》。东方风云榜新歌。

0: 风云榜
1: 第十六名
0: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5: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4: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这卤土铁棍山药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5: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4: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5: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4: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5: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七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4: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鲁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鲁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5: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鲁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4: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5: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4: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5: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 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五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4: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5: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7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5名前进一格，来自邓泽西，新歌叫胆小的人。
1: 嗯，那排在本周第14名的这首歌呢，是上周的进榜的新歌啊，也是很会唱了，它是赵俊带来这首想开的拍拍手。
2: 那本周第13名呢，前进有五格之多啊，这是来自 SNH48 的妹子们啊，每年夏天的时候都要等他们的夏日单，今年的这首叫做《热恋专属》。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这首歌呢，上周17，本周也是升了五个座次了。对于一位演员来说，他对自己的歌曲不光有演唱的需求，还有自己创作的想法，真是太厉害了。
2: 是的，这位呢就是张新成，在新专辑当中呢也是特别带到了这样一首啊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大家来听听看，来自演员的独白，这首叫《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0: 非常有质感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是不是就是演而优则唱玩玩票的，还真不是。大家听了张新成，其实不光是这一首作品，包括之前也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取得很好成绩的喜剧啊，都会发现其实张新成自己的音乐品味还是相当好的。
1: 是的，以及我觉得张新成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之认真的，因为从去年大家听到了第一波的单曲，到这一波在他的新专辑《不适应症》当中，应该还陆陆续续会有很多的歌曲要跟大家见面。
0: 嗯，值得期待一下了。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这首歌是上周的第四啊，本周呢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了，也是一首 OST 的作品，来自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1: 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 R.E.D. 影迷。
3: 你在光中缠绵，与你共同语言成为你的影迷。
0: 第十九名黄龄路。
4: 再跳一回耀眼的花呀，等不了你。
1: 第十八名黄礼格城市尽头。
5: 难道我做得不够，爱到真是尽头。
0: 第十七名王赫野苏格拉别提。
6: 真心我想你挂得如空气。
1: 第十六名预言燕。
7: 我绽放向阳光遥远，穿着所有祝福的锁链。
0: 第十五名邓泽熙胆小的人。
1: 第十四名赵俊想开的拍拍手。
8: 想开的拍拍手，看开的举起走。
0: 第十三名 SNH48 热恋专属。
1: 第十二名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0: 第十一名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好，这就是本周的第20名到第11名了。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10名的排序情况啊。首先第10名的这首歌曲呢，早前的时候也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推出罗云熙的新歌啊，叫《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
0: 那作为文学和音乐的一个跨界合作，这首单曲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那继续来看一下排在本周第9名的这首歌，上周12，本周升了3格座次。在毕业季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应景啊，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主唱 Kiki， 同时他的音乐的 solo 身份呢又叫仙语，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创作。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愿你一生清澈明朗》。

0: 愿你一生清澈明朗，来自牛奶咖啡鲜语特别带到的这首歌曲啊，又是一年毕业季到来，这首歌曲非常之适配咯。
1: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了。再来看看本周第八名啊，这是上周的第九，这是来自反光镜乐队的一首非常抒情的单曲啊，叫偏偏更想你。
0: 那本周第七名呢，也是关于想念的一首作品啊，只不过这位音乐人他是把嗅觉化作了自己的想念，这是于真啊，特别带到新专辑当中的作品舒服家。
1: 那位列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随着电视剧的这个热映啊，大家呢也是爱上了这首乍一听有点惊讶但是越听越有味道的 OST 的作品了。
0: 是的，本周我还在热搜上看到这个《忆情娥》离婚了
1: 哦，
0: 我说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后来发现是主角的主演。
1: 是的，这就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王菲演绎的主角。
2: 东方风云榜第六名。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

0: 刚是本周第六名，来自王菲啊，继续攀升五格主角，这是 OST 作品咯。
1: 那再来看看本周第五，这是上周的第十。本周呢应该说随着有雨水光临啊，这个歌的作用啊又开始要发挥起来了。
0: 是的，上海的朋友都懂啊，就是每年到了六月之后就开始想说这个每天逼近的黄梅天、
1: 哦、
0: 什么时候到来。
1: 哎呀呀呀，
0: 是，那所以这首歌要多听听看啦，来自周深啊，也非常上口的一首作品，叫《等晴天》。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2: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3: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7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4: 各位好，我是王凯。
3: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啦。首先季军位置的这首歌不得了啊，这是上周的周冠军呐，
4: 这是感觉焊死了，在前三甲的位序当中。
3: 哎，这是大家非常爱听了啊，中国风再加上 R&B， 而且还是强强联手。
4: 是的，他这个名人名言系列感觉也是独树一帜。这次呢是特别苏东坡啊，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新歌，来自蒲熠星、苏轼与怀民。
2: 东方风云榜

0: 常好听的一首单曲，来自蒲艺昕的《苏轼与怀民》。那接下来看看亚军了啊！对于记录自己的人生和表达自己的感悟，刘雨昕有非常好的表达。
1: 是最近呢，因为参加了一档音乐综艺啊，所以带着雨昕去到了全国各地，有了这样的创作灵感。我们来听听看，跟大家想象当中呢，他可能不太一样。这次非常之抒情，新歌的名字叫做《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东方风云榜。本周亚军，
3: 虽然已经开始

0: 听到的就是由刘雨昕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位列本周的第二名。
1: 是的，到达冠军位次了。我觉得对很多上海的歌迷来说呢，他们应该也是大家接下来在暑期的奔头啊。
0: 哇，这就是时代少年团，让我们恭喜他们的这一首《摆脱地心引力》摘得本周冠军。

0: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2: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2: 嗯，
1: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2: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1: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一到两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

0: 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卢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卢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卢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1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份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

0: 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1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0: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1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下午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30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以及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产品是来自圣罗兰的粉气垫。嗯，这款呢是超多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哈，拿在手上补妆都超有轻奢的感觉。圣罗兰官网12克的正装粉气垫平时将近700多，那今天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正装12克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两款，分别是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冷白皮肤的女生呢闭眼入。 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气色。怎么买呢？非常简单，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呢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也让我们呢欢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节目当中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呢您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么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啊、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呢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呢会为您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再次跟大家来讲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张律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难得哈，我们欢迎大家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来和我们的张律师来进行电话当中的一个沟通。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来持续来电咨询。首先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3: 主持人好。
1: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2年了，完了今年8月份时候我就有点查出来重度焦虑，完了我就想休息1-2个月，就跟领导请假了，请假了完也递病假条了，但是就是月底的时候就是走这个请假流程的时候，那高层就意思说的这咋能批呢，就不给批，就是原因就说的我没提前报备，直接就休了，不符合公司流程。完了现在考勤的状况就是显示我8月份就是旷工的状态，完了就是这个那个人力啊一直就是给我协调也没协调明白，现在就是来通知我说让我那个办理离职，就要开除我，我想问问我咋办呢。
4: 听懂了。如果说第一拒绝啊，跟单位去沟通拒绝，然后跟单位说你要是如果强行的离职违法离职的话，我会申请仲裁的。为什么？单位确实有权处罚员工，如果说你就是旷工了啊，无故的旷工，单位是有权对你进行处罚的，情节严重的也可以做这种离职的过失性辞退，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我的旷工得是确实是因为你个人原因造成的，像本案当中你说的这个啊，请的是病假，只要你的这个病假是有医生下的医嘱的，就是医生你的这个抑郁你不能是自己想我觉得心情不好我不上班了，而是你去看了经过综合的指标，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精神科的这个会有抑郁症的这种检查啊，它会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综合评分，如果说最终医生发现说你这个确实最近状态不太好，医生会给你下全休，
5: 医生的诊断当中下了全休，您现在就可以请假，这叫病假。病假的时候呢，审批程序单位是有的，但并不是说单位可以选择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工作，这个时候单位是应该给你配合的啊。如果说你在医疗期内，我是可以正常请病假的，超出医疗期外，单位才会考虑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所以这个时候单位就是说我不批你这个程序我不对，或者是你请病假得我心情好，就是生病还得让单位给你划时间，这个明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如果单位以这个给你解除，就叫违规解除合同啊，那你就可以申请仲裁，好不好？
3: 啊啊，是我就是医生诊断的，而且都给我开那个病休那个假条的。
5: 嗯，那行，那你如果说这种情况，你跟单位说，一般单位不会强行，也不敢。如果说他真的是强行，你来找我啊，我可以帮你申请仲裁，要相应的赔偿。你可以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就在这上班，也可以选择我这个单位我不想干了，我走，要赔偿都可以，这是咱的权利，保留好相关证据就行了啊。
3: 哎，好，谢谢张律师。
1: 嗯，好好跟您说声再会啊。好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后续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把手头里面的一些资料哈、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任何法律上面的程序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速邦律所的这个微信来继续沟通。那么再次来重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哈，04318581533。85815266啊，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现在的85815233呢、为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来进行继续的拨打哈。我们请进打进85815266的这位张先生哈、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嗯，请讲。
6: 啊，你好，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子，我之前吧跟人合伙做生意，那个他是一个上市那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然后呢，公司那个在疫情的时候亏损了，亏损呢，他上报国家的那个税务呢，他是亏损了16万多。然后呢，他在这个之前呢，他没有告知我，让我签了一个还款计划。我还款计划里他签了是19万。然后呢，我跟他打完过在延吉打的官司，一审二审我都输了。我想知道我这个还有必要去那个继续上诉吗？
5: 您现在是没有上诉的这个权利了啊！跟您一审二审不服，我们叫申请再审。申请再审呢，第一6个月内您可以选择要求再审，但一般要求您有新证据。一审二审都输了，如果你没有新的能翻过来的证据，您再审，第一可能会启动，第二即便启动，最终可能也会裁驳你啊，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看你一审二审的判决，但我个人分析啊，就是你说你现在认为的是他上报的财务报表，就是我企业在尤其是三板上市，他也要公布财务报表的，虽然不像主板上市那么严重，但也公布，但是这种财务报表的公布的这个赔偿和你们签的协议的这个赔偿不一致，协议赔偿金额更高了，让你多承担了一些，对吧？但是你要是没有证据证明你后边签的协议是基于欺诈胁迫趁人之危，或者是你明显的有这种比如说骗你了你不知道，对吧？那你再想赢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是签每一个字要负责，没有规定说我一定要按照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债权。我可能在这个公司只持股30%，但是赔偿了呢，我认为因为我实际经营，我愿意承担50%，双方各自也合法，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你可能一审二审输，我猜想可能是这个。如果你仅以这个理由不行，你要是有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财务账目上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虚构等等，那或者是欺骗你了啊，这些证据的话才考虑再审的可能胜算可能性更大一点。
6: 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就是让我上哪申请查那个能申请介入查的那个就是我们合伙那年的财务呢？
5: 嗯，这个可以啊，您直接，因为您是股东吗？这个公司的显名股东吗？
6: 我们之前什么呢？我们是合伙那个股东，然后呢，在股权这块呢，他在工商局没有给我变更，我也给他钱了，他也没有给我变更。
5: 隐名股东对吧？
6: 对，也没有我，但是最后他还让我赔钱，这都是我后查出来的。
5: 听懂了，隐名股东没有变更，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工商登记的时候，有时候你买完了他不做工商登记变更，但是让你赔钱了，你们双方一致了，说明他对你股东身份是有认可的，你基于你原有的这个判决就能确定你的股东身份， 您现在可以要求写明，要求公司对你这个给你变更，让你写明啊。通过写明之后，您的享有股东的权利，就是查账权，您可以做行为诉，要求查账，公布账目，这个是可以的。
6: 他都把这个公司注销了。
5: 注销了也没问题，因为注销的时候，那个他这些账目，他应该是按照规定是应该有保留的。当时是怎么注销的？他这个注销的时候应该做一个破产清算等等，那去要这些东西去。你当时是股东身份，你有知情权啊。
6: 啊，就这个我查完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想查他那个财务账目，他不给查呀。
5: 你起诉啊！我不跟你说吗？股东有知情权呢，股东知情权之诉。
6: 啊，明白了。
5: 您原来那个案子里边其实就应该做这个诉，可能你没提，不告不理了啊。
6: 啊，好，那我回头加你们微信啊。
1: 嗯，好的哈，您可以搜索微信号码2463456啊，2463456来继续的沟通啊，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啊。好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拨打电话。此时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欢迎您来继续进行拨打。那此刻呢，我们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一位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你的，请讲。
7: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遗产继承的问题。就是我大舅上段时间呢是因公殉职了，然后就是赔偿了100多万。然后他跟我舅妈的状态呢，据我们所知呢是离婚，但是没分家，就是离婚的状态，但是一直在一起过。
5: 嗯。
7: 然后他有一个子女，就是有一个儿子，然后他有一个父亲对吧？就是我姥爷。
5: 嗯。
7: 然后姥姥不在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姥爷，就是能继承到多少，能占几成？
5: 听懂了，我先告诉你，这不是个继承的问题，因公殉职了啊，公亡我们给的叫做赔偿，公亡的赔偿是赔偿给近亲属的。您姥爷作为父亲的身份，他就是近亲属之一啊。然后如果说这个舅妈啊，她没有离婚，她也是近亲属，离婚不是。如果她离婚了，这笔钱给谁呢？给儿子和爸爸啊，就是您姥爷和舅舅家的这个孩子，这笔钱他俩分啊。然后如果舅舅，如果姥爷是个孤寡老人啊，还可以多要点，因为一般的话像这种公亡呢还有一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啊，就是专门给姥爷要的这笔钱，那就是给姥爷的。
7: 哦，
5: 嗯，所以你这100多万你看给的是啥钱啊？正常来讲公亡的赔偿金现在应该是98万多，还有点丧葬费，可能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他会直接都写上是因为谁是被抚养人给的，那笔钱大概率上是因为姥爷给的，因为姥爷是老人了对吧，那是这个是也被抚养人的啊。那这个您可以把这笔钱，如果是被抚养人生活费就是姥爷的啊，如果要是这个孩子是未成年人，那孩子也有，如果是孩子成年人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是能看出来能算出来的啊。而且这个还不是遗产，这个直接分的时候就写明了是给谁的了啊。
7: 哦，好的好的。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查询一下，比如说就是因为我大舅已经死亡了嘛，怎么能查明一下他那个婚姻状态呢？当时现在咱们怎么查？
5: 婚姻状态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说您现在有问题有疑义，您现在可以把这个孩子啊自列为被告，然后如果说我现在需要把这个舅妈啊也列为被告的话，就可以去申请法院去调查，上民政局去调查您这个舅舅他现在的一个婚姻的状况。通过诉讼，您现在第一他本人能去，您舅妈本人可以去查，结婚证丢了没事到那就能查到。第二个是非本人的情况下要诉讼啊，诉讼法院也可以查。
7: 好的，明白了，谢谢。
5: 嗯，没事。
1: 好哈，跟这位刘先生说声再会哈。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咨询问题哈，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以电话的方式哈，你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33，04318581566两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哈。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请进下面这部电话啊。你好，
8: 你好，
1: 哎，请讲。
8: 嗯。你好律师，我家有个亲戚就是给那个个体开运输车的，
5: 嗯，
8: 他吧在出车前呢检查了车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在运输当中呢车厢门颠开了，就是跑路哈，那个道不好就颠着给那个颠开了，给那车门完了丢了一箱货，这老板就要扣他1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你说这样会合理吗？
4: 正常情况下，我跟您这么说啊，履行职务行为造成的，一般造成财产损失了，假如货主来要这一箱货钱，谁赔？一定是老板赔，对吧？然后如果说比如开车期间内创伤了人了，让造造成交通肇事了，都是老板来赔。然后这个呢，不看说是不是雇主的，如果是按雇佣这块是老板赔的。但是老板赔完之后，老板有一个什么权利呢？就是如果是因为我的员工他过错或者是重大过失，他本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老板赔钱了，老板是可以对他进行追责的。所以老板要证明什么呢？老板要证明的是就这个事儿丢或丢是这个司机的问题啊，然后是可以追的，追多少双方协商，协商不成还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法院去判。我个人觉得你这个多少哈有点过错，为什么？因为这个正常情况你去查一下，除非是这个门临时坏了，否则的话客车的这个行驶，大客的行驶过程当中，这个货箱啊不是坏了就是没关联。因为有些我做过类似这样的这个案子啊，包括原来给物流公司做过法律顾问，所以就这种丢货的，包括您这个是可能封闭货箱，我们那还有拿扇布围的啊，那种开放场的拿扇布围的，它主要丢货的原因是什么呢？司机没有把这个货装好装稳的啊，那这个呢，有的是双运工的事儿，有的是司机的事儿，看谁的过错谁赔，这是第一点，找过错。第二点，赔多少？不是说我丢一件货你就可以扣我一个月工资，不是的，那也是按价赔偿。如果说老板有过错啊，双方都有过错的话，这一件货值1000块钱，一人赔500，或者一个赔700，一个赔300都可以的啊，这个得照价赔偿。但是有可能，如果说你自己这个朋友不是特别小心，对吧？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有可能要赔啊，这个自己做好准备。我建议这个标的额不大的时候跟老板协商一下，但是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时候，你可以先拒绝赔，他不能主动扣工资，老板扣工资你就可以申请仲裁。如果他想要赔偿，他再上法院告你去，他说你给我造成损失，我去追偿，而他没有权利直接扣。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8: 说的是清楚，但是他想用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但是他老板现在还欠他一个多月工资没给他开呢。
4: 那你就找他要工资，明白吧？就是这个扣双方协商了，比如我一个月是5000块钱，这件货呢实际上值1000，对吧？然后老板说我直接全扣了，那我就现在你扣多少我都不同意了，我就不同意扣，你不给我工资我就申请劳动仲裁，我或者上法院告你去，你就得给我工资，对吧？然后等到老板说那不行，你丢货了，那老板举证，他说这货值多少钱，这个我们司机有啥错，他举出来，法官相信他了，法官说可以扣1000，可以扣800，可以扣500，再往下减，法官不同意，他不能减，咱就赢了啊，就这么打官司，协商成，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式去吧啊。
8: 好，谢谢您。
1: 嗯，好的，这位听众，您明晰了之后呢，您也可以加律所的微信哈，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
8: 2463456啊。
1: 2463456，您记下了吗？对，2463456啊。好嘞，那跟您说声再会哈。
8: 再会。
1: 嗯，好，那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拨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哈。那么节目呢进行的时候呢，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以这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哈。电话号码是0431-8581-5233 8581-5266哈。欢迎您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张庸张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机会非常难得。那么我们的速帮呢，也一直呢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呐、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把你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呢让张庸张律师来为大家进行非常专业的解答。有请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位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二位主持人
1: 啊，请讲。
9: 你这样一个问题，我跟孩子他妈现在准备离婚，因为他提出来的离婚，接下来有。

0: 贷款呢是我们俩共同的贷款，就是共同偿还这种住房公积金共同偿还。因为我儿子今年嘛才14岁，我的个人想法呢是，我们俩就是该离婚离婚，我想把这些两处房产呢，就是我们俩谁都没资格去动这个东西，而是直接给孩子。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1: 嗯，听懂了，可以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您现在按揭贷款的这套房子过不了户。我们在法律上来讲，如果您双方同意把财产都给孩子，在法律上叫赠与，它并不是说你们离婚分割财产，因为离婚分两口子的婚内财产，对吧？孩子是不参与分割的。但是两口子决定说这个房子我们不分了，我们共同把它捐出去吧，或者把共同把它送给人吧，都可以的。那送给了孩子，这个是合法有效的。你那个有产权的直接过给孩子名下就行了，双方都同意过到孩子名下赠与了。如果没有产权的这套房子，现在呢你们可以约定赠与，但是有一点，赠与是需要实际交付，它是一个实践类，典型的实践类合同。您不实际交付，任何一方将来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任何一方在房子能过户之前反悔了，还是允许的，法律是允许的。因为赠与没有实际交付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所以我建议你两个，第一，做一个这种，现在原来有做公证的，但现在房子没有这个产权证的时候，公证处有的不给做，我们之前就要做一个不予撤销的赠与，就是我们约定了这个就谁也不许撤销，对吧？你们可以约，但是这个我告诉你最坏的结果，如果撤销了怎么办？你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约定这种附条件的赠与吧，我们约定一些违约责任。同时呢，你也可以约定将来，假如说啊，将来您或者是您爱您这个前妻啊，就现在还叫爱人吧，他后悔了说不想给孩子了，他想往回要，那你这个房子也不是他一个人能要回去，还是要回来重新分一人一半，这是一个最坏的结果。但是如果能办产权了，一定过户，这是最好的方式，给孩子的能过户直接过户。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孩子14岁，然后呢，我现在这个房子因为是我们俩用他的名儿，用我们俩的住房公积金一起偿还的，这个原则呢应该属于婚前财产。婚前财产也就是说，现在是我们俩共同去偿还这个房贷，但以后离婚了之后，这个房贷我们俩能不能在一起偿还了？
1: 嗯，正常可以的，就是你们俩离婚不影响这个房子。离婚的时候你们如果不分割啊，还可以继续还。现在是公积金就可以，不需要再额外花钱了，公积金的钱够了，是吧？
0: 啊，对对对，所以这是没这些。够了都不用管了，
1: 那公积金这个不用够了，就正常来讲不影响啊，公积金一般是不影响的，你们不去特殊办理它是不影响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们现在将这个房子已经分割完了啊，就是还有这公积金这块不是可以提前还贷吗？有一些是可以提前还贷的，你要想给孩子提前还贷的房产先证办下来，如果没有，那就这个现在没有过不了户，就是你没还完过不了户，这个赠与现在完成不了。所以你们可以暂不分割，离婚的时候可以一部分财产，像我们有一些没下产权证的房子，离婚的时候先不分，然后先分一个居住权，谁在这住，等到能办了产权我们再去分割，也有这样分的，就不是说一次性就都能拆利索啊。但是你们要把没拆利索的约清楚写明白就行
0: 啊。问题点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个贷款这套房子，你要是过户到孩子名下的话，这个贷款
1: 得提前还，
0: 得提前还，因为不提前还的话，好像这个想赠与想的好像是不行，
1: 是
0: 吧？
1: 我对刚才就说了，没有这个办不了，你贷款不还完，你现在是过不了户的。
0: 比如说有没有三方协议或者公证这种形式？
1: 不会的，我告诉你，没有产权的房子，大多数现在公证处都不给你公证啊。没有产权的房子，现在公证处都不做这种公证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公积金贷款和银行他也不同意，你没还完他不会跟你签的。有没有三方协议？签了不违法，但是我能告诉你，事实是没有人跟你签，人家银行不会说你们俩离婚了我就配合你们干点事儿，人银行没有这个义务。
0: 那对，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房产证下周呢，这个房产证嘛，实际上属于这种抵押的形式嘛，下周房产证就能下来。下周呢，那也不行。不行，
1: 你下来房产证上面有一个他项权，就是押给银行了，你那个抵押不解除还是过不了户。现在民法典当中规定有抵押是可以过户的，但是这是法条规定，实际操作我告诉你，在这块我不光告诉你法律怎么规定，我还告诉你实际操作这块你过不了户，要么提前还贷，现实当中你们俩可以提前 商量商量。

0: 这点钱提前还了。
1: 不，因为当时订的合同，这个工怎么说呢？
0: 如果公积金今天还贷要公转上是吧？公积金不行要转上贷才行，你利息高。
1: 对的。
0: 嗯，是的，但是那你要么你就先暂不处理，这两个不能鱼和熊掌没有兼得啊。
1: 啊，这第二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俩离婚的话，不行让孩子知道，这离婚的时候必须得跟让孩子明确吗？跟我跟他妈。
0: 也不是必须，如果你们双方对孩子的抚养权没有争议的时候，你们俩去民政局，孩子是不知道的，对吧？他不，你们如果能在民政局办离婚，不通知孩子，如果是在法院的话，原则上双方对抚养权没有争议，法官也不会强行限制，非得要找孩子来问问。只有两个人都想要或两个人都不想要的情况下，八周岁以上的法官会考虑一下孩子本人的意愿，然后去问问孩子。
1: 嗯，还有第三个问题，因为现在嘛，就是他们有抑郁症，我现在我也有抑郁症，我们俩都是在医院正常这个诊断的，啊，这种情况下，因为上次我俩去一趟了，这个民政局说这种情况我们俩是不允许离婚，那怎么那通过什么形式？因为现在是他这非得要离呀，这不离就不行了，这种非得通过什么形式能离呀？是起诉，是我起诉他，他起诉我，还是怎么的呀？
0: 正常民政局，您有抑郁症，正常不影响离婚。但民政局不敢做的是啥呢？因为抑郁症属于一种精神类的疾病啊，就是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但确实是这样。它在分科上，它属于精神类的疾病。民政局担心你们两个人有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民政局不敢给你办。所以你们两个这个事儿就别麻烦了，也别难为民政局，直接上法院起诉。法院认为你们两个都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能给你办。法院认为说可能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之前做过离婚的时候，其中一方精神上压力特别大，已经不能正常表述自己了啊。那时候先给他做一个无限人的认定，给他做一个无民事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认定。他的监护人不指定他爱人，指定他兄弟姐妹或者他父母，然后让他父母来提离婚。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那个男方是有酒瘾的，就是病理性的酒瘾，已经都不能正式表达了，给他做了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然后他姐姐是他的监护人，然后他请老婆跟姐姐共同来处理这个离婚案件，就是麻烦一点啊。
1: 然后比如说他想离婚，那他起诉我就得了呗，我就在等着呗。
0: 嗯，可以，你要是不想离的话，就是您可以就暂时你等着。
1: 我受不了，我也想离了。那明白了，大概方向明白了，那行，谢谢啊。
2: 嗯，好，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哈。啊，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来进行持续的咨询，您可以来拨打8581533哈，此刻呢8581533为空线状态。那么我们在接听下一部电话之前呢，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好朋友发来了留言哈，张律师，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张律师，病假天数计算是否包含休息日？
0: 嗯。我们的病假不包含休息日，休息日是正常休息的，病假是指的是工作日休病假啊。这个呢，我们所说的这个病假是指工资不包含，但是你说我天数，单位说让你全休七天，正好你赶上这个国庆假日了，算，因为单医院给你下的这个天数是你需要在家休多少天，但是单位不能给你扣病假工资。啊，就是你要是在家休息了，正好赶上国庆了，你就不算请病假，你就算正常单位给你算工资。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病假天数是算哪个。如果你想往长了请假不行，你还得让大夫给你新开病条啊。但是如果说你说算工资不算不算，这个是能要的啊。
2: 嗯，好的哈，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我们还有一部电话在线上等待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33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帮律师时间》
4: FM927。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好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回到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素邦律师时间呢，是我们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张莹张律师呢，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继续呢，请进我们今天的下面的这部久等的朋友，打进85815266的高女士哈。高女士您好。
7: 哎，张律师您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这个男朋友他给2019年的时候给一个就是朋友做那个担保，然后长春市不是有那个就是开店之后有一个无息的那个担保嘛，给人担保了150000，然后现在就是说的3年之后呢，这个开店这个人呢他还不上这个钱，然后法院就起诉，然后就是法院起诉现在是扣我男朋友的工资，每个月从工资里扣，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去找这个就是开店这个朋友他仍旧还不上，然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让他给打了一个借条，从2021年的时候打了一个借条，说得每个月还我们5000，然后我们就是一共同还，结果他现在还是一分钱都不还我们，然后每个月还得从我老公就是男朋友这个里边就是说的工资里边扣钱。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这个问题？
0: 没办法就得扣，因为您男朋友、您老公啊、您爱人，他作为担保人，当年签字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我这朋友他还不上钱了，我就替他还啊。就这个是您的这个当时签担保的时候，您爱人签担保的时候就这意思，所以现在还不上了就扣您钱没毛病。如果扣完了之后，您这个爱人替他还完了，您拿着这个还款的记录啊，去起诉欠钱的这个朋友啊，我们走担保的这个追偿。起诉他之后呢，法官会判你赢，你赢了之后我们去执行他，他有执行有钱就执行他，没有钱就等到他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执行，就这个时候等于您把这个债权买回来了，买到你手里了，然后你去追着他去要去，他没有钱没办法，但他有钱我们就可以一直朝他要，法律上能管的 是您说。
7: 关键是就是说的，我想问问说的是不是得，我现在想把这个钱都还上，还上之后我拿着借条，因为他这个借条不是说也有那个年限的吗？这个借条再不起诉的话，可能也快到2年了。然后我是不是
0: 从您替他还钱那天开始算啊？就是您先把它还完了，这个因为您替他还钱叫做您爱人替他还钱叫做履行了担保责任，履行担保责任之后。然后你才有追偿权，你的追偿权从你替他还完才有，那这个时候不是按照原来有的借条去算啊，但是你这个也有时效，所以抓紧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怎么起诉，稍后可以加我微信，我会告诉你上哪告、找谁告，然后怎么写诉状，好不好？
7: 那个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开店这个朋友他现在只有一个店，他名下也没有钱也没有房也没有车啥也没有，就是这样的人起诉他还有意义吗？他只有一个店，然后这个店还亏损，
0: 起诉他会把这个判你赢，就不过期了。第一先不过期，第二是你起诉他之后呢，他不给你钱，你的这块会一直就挂着，这辈子他要是一直都没钱，或者是说实话，就是我常说叫人不死债不消，对吧？但这人是真没了，那您这钱就要不回来了，就相当于借出去的钱，这人没了，要不回来了，担风险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起诉他。他万一以后他万一有钱了，你可能过期也要不回来了，这是你自己选 啊。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我建议你是起诉，然后把它放这儿。咱赌他的是这辈子他不得有钱吗？他还能总没钱吗？而且就这个个人，他就算没有钱，他只要他有手有脚，他能挣工资，一个月他挣3000，他能给你几百，扣除他保证他基本生活费，基本必要的生活费扣出去，剩下的钱他也得给你啊，对吧？那这个东西也最起码有要的希望啊，你不能把这个都断了呀。
7: 哦，那好嘞，谢谢张律师。
2: 嗯，好的，这位女士，您可以添加律所的微信哈，24634562463456，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7: 嗯，好嘞，
2: 好，
7: 谢谢，
2: 给你说声再会哈。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遇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可以此刻来拨打电话04318581566啊，85815266为空线的状态，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请进到的是85815233的这位周先生哈，周先生您好，周先生，您还在电话的那一端吗？啊，我们有请这个节目助理哈，再一次跟我们的周先生取得联系。那么节目当中吧，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分别为04318581533、85815266哈，欢迎您持续来电。那如果您拨打电话不方便，您可以呢来添加我们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哈，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非常专业的解答。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此刻有好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张律师您好，我骑电瓶车和对方相撞，对方受伤，我垫付全部医药费，那责任划分为对方7我方3，我的电瓶车有保险，应该是让保险去联系对方理赔吗？还是我先把垫付的医药费给要过来啊，然后呢再去让保险处理呢？
0: 一般情况下您要是要不回来的啊，这个时候您再想往回垫付这医药费，你想往回要人家也不会给你，人家本身就受伤了，你好不容易垫进钱了还能给你，不会的。三方协商，如果是走理赔的时候，你直接跟你的保险公司说我有垫付医药费啊，然后你直接帮我扣出来啊，就是假如说你是全险，你所有的损失就全都是应该保险公司出，不需要你掏的。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不能给他多，比如说这个伤就是10万块钱，你已经垫了2万了，保险公司又出10万，那他不能得12万，明白吧？那这个时候跟你保险公司说把你的垫付扣回来啊，但是得双三方签字，你保险公司你们三方签字就一次性调解成了。如果调解不成，他不同意，他说我就得拿，我这12万我都想要，他就不同意，他不签字保险公司这块也做不了，对吧？那怎么办？起诉，等着他告你，那你就不同意，你不签字，保险公司那10万他也拿不走，他就顶多能有这2万，那他就不干了，他起诉你，到法院也能掰扯回来，到法院你一定要跟法官及时主张我有垫付药费，那是能扣的。你要是不说，我之前真打过一个这样的官司，我们这方当事人他没告诉这个律师他有垫付，后期是我们给发现的，差一点没要回来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要及时主张就好了，这个是能要的啊。
2: 嗯，好的哈，感谢我们的张律为这位听众的解答。那么节目当中，我们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拨打电话04318581566啊。此刻呢85815266为空线状态。再次请进到的是我们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8: 您好。
2: 嗯，请讲。
8: 我有这么问题，麻烦一下张律师。我爱人本身在医院工作，在今年8月末9月初的时候吧，在工作期间被患者家属打了一耳光。
7: 嗯，
8: 然后这个情况的话，公安机关虽然介入了，但是的话就是后期的话也是把他那个缺陷过3次那个拘留3天，这个已经处罚了。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一是首先是不肯定是不认可，因为这个家属首先是态度非常蛮横，然后其他的情况咱就不多讲，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对于他这种就是没有任何沟通，但是他这是因为他是他的女儿住院，然后女儿的话应该是二十岁左右，然后在不断的骚扰我爱人工作，然后从这个期间，然后就是他出来直接给我爱人一耳光，然后公安机关这么判的话，就是以普通的就是什么治安案例判定的话，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合情合理的。
0: 我先告诉你啊，第一，你想你不想按治安案例怎么办？你是说想认为他是闹，还是想认为他是杀人犯，对吧？杀人够不上， 故意伤害呢，我国国家对故意伤害的定性要求，故意伤害它需要有达到轻伤以上。您爱人验伤，如果达到轻伤以上了，对方可以判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你做不到，就别说是在医院，你走马路上我不认识，我看着你我就不顺眼，我啪给你一巴掌啊！这个如果按故意伤害算，这个也就是不够轻伤的，就是一个治安15日以下拘留。然后还有一种啊，就是像说走马路上，就是你认为心理不平衡的，有一个罪名叫做寻衅滋事，我们俗话说的流氓罪。那个呢，要求是没有任何理由，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走马路上我看谁不顺眼，我今天看你不顺眼我就揍你，今天看他不顺眼揍他，这种流氓叫寻衅滋事，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这个也明显不是，他是对你们医疗服务不满意，对吧？那实际就是一个纠纷。这个时候，如果你认为15日以下拘留，你认为罚3天有点轻了，应该罚10天，应该罚15天，你可以提行政复议啊，你可以去跟公安机关去提。但是这个呢，公安机关有裁量权，15日以下都行。
8: 现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提交复议了，复议的话结果已经出来了，肯定是维持他之前的那个结果。但是呢，但是呢，现在有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复议的时候，他们公安机关就是到我爱人医院，然后重新那不是重新，就是进行调查，调查呀，人证取人证啊，各个方面，都是资料，所有资料都是候补的。我想只了解一下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0: 你想说公安机关程序违法，公安机关在做处罚的时候，调查当年第一复议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再去进行了解情况，但不能取证，不能取新的证据。当年处罚的这些东西是应该在当年处罚的时候已经固定了，复议的机关可以先去了解看看当年对不对啊，但不能再补证据了。如果你认为补了，有这方面的证据，您可以起诉要求撤销原有行政处罚。但是这种行政处罚在法律上来讲叫做程序违法，如果程序违法被撤销的治安处罚可以重新再做，还可以做一模一样的，我把程序补对了就行。
8: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一天就是人证这一方面，人证的证词这一方面，他是在行政复议里边已经提交那个，就是说明
0: 我说白了，如果您现在就认为现在你生气，你对公安机关不满意，你说我就认为你罚3天我就不满意了，我现在就想找你查，我确实发现你程序有问题，你可以起诉，我们也能，你要有证据也能判刑了，公安机关这个原有处罚撤销之后，我把程序捋上，我再重新做一个，还可以也做3天，只是折腾他一趟。你要说我就想出这口气，你就去折腾去啊，明白吧？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意义，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也要搭时间和精力，但是法律赋予你这个权益了，我们行政行为要求程序合法，要求事实合法，差一个都不行。但是如果程序违法的话，可以改，可以给他机会改，改完了他再做一样的，再罚你。
8: 这事情的话，一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吧，就是他那个说办案民警，就首先的态度就是不予立案，不受案，不立案。然后在我再三追究就那个情那个追究情况下的话，他才是就态度相当蛮横的情况下，然后才予以立案，就受案。然后之间还听说过，反正其他事情反正挺多。然后这个具体的话，现在就是造成我们的家属，就是我们被打那个受害人家属的话，就是心情非常不好。
0: 明白，看出来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你说我就想折腾折腾他，你可以程序违法起诉，要求撤销他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吧？那我们撤销之后，他再重新做一个，就是折腾他呗，对吧？你要是我就想出这口气，但是不会改变实际的这个结果，对吧？所以你自己考虑，我不再。
8: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张律师想问一下，就是的话，我们单位的话，就是本身也是国际企业嘛，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权利就指定关于病假这方面的话，必须指定某个医院，然后开具病假。
0: 不能指定某个医院，但可以要求比如说三甲医院呢、或者是二级以上的医院，因为如果你去社区的小诊所，他可能认为不太权威，对吧？尤其是一般的单位还可以要求，比如说你请3天以下的，那你一甲医院就行了，对吧？但是你要是请1周以上或者5天以上，那必须是2甲或者3甲，但还不能指定说你必须去几大医院，你不能指定你必须去哪一个，这个不行。但是他可以对这个的等级有要求。
8: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啊。
2: 嗯，好好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啊。好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需要进行法律的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4318581 5233 8581 5266，两部电话为您开通。

0: 通。当然，如果您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哈。那此刻呢，我们927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发来留言。您好，张律师，我与一位男性在微信上确立了恋爱关系，至今没有见过面。期间呢，他给我花了近10000块钱，现在呢要我还钱，还说要找我的家人。那请问他的钱我必须要还吗？我没有说过是问他借。
1: 听懂了。恋爱期间一方给另一方的赠与，在法律上认为这个属于我们公民之间的自愿赠与，不应返还。有两种例外，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赠与上面标注了，转的时候说借款，对方也说没有提异议啊，那按借款算。还有一种呢，给的较多较大啊，是给个买房买车，或者是给几万块钱，告诉他这个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这个时候不结婚你还得还我啊，有这样的额外标注就还，没有不还。恋爱期间互相给对方买个包啊，吃顿饭呢、转个账啊，发个微信红包，什么520、1314都是常见的啊，法院是原则上是不支持的。所以这个呢，他这个10000块钱，我觉得大概率上男方如果起诉到法院是要不回去的，但你要不要还自己考虑，对吧？因为我当时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不太喜欢把感情和钱放在一起，对吧？就是我认为钱是钱，感情是感情，对吧？而且我也不觉得应该男的给女的花钱，或者一定女的给男的花钱。所以你说我就不想跟他断干净，退给他，那也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说我就不想退，他要是就起诉你，我能告诉你，大概率上法官不支持他，明白了吧？就是你可以不退，你自己选择吧，权利放在你自己手里了。
0: 好的哈，非常的明晰哈。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想要问的问题，也可以呢添加律所的微信哈，2463456来进行咨询。那么节目当中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哈。请听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位陈先生哈，陈先生您好。
2: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的哈，请讲。
2: 是这样，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劳动法相关的问题。是关于我姐的那边，他这样子，他们单位啊，就是他进这个单位年头也是挺长的。然后他最开始进单位的时候是跟单位签的合同，期间呢，他们单位说是要给他们有变更合同，就是找了一家
1: 劳务派遣公司，对吧？
2: 对，找了快点公司给他们签了合同，然后完了过了一年以后呢，他们又跟劳务派遣公司呢解除合同，
1: 又换了另一家，
2: 跟现有的这个又跟单位又签合同了，对。然后现在呢，单位又因为说是什么有一些什么单位的经营不太好啊什么的，要去做这个员工的优化。那他这样子的话，这个因为做员工的这个优化的话，有一些是涉及到这个补偿金之类的，因为我也查过，是说一般是有这个 N+1或2+N之类的这种。那这个 N 的话，一般是算那个，跟单位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年限吧，对吧？然后这种的话，因为中间变更过合同，那我是应该要算就是最新跟单位签合同的这个年限，还是我之前的？因为我一直是在跟这个单位就工作，只是中间变更了合同。
1: 听懂了。我先给你解释单位为啥要换这么多派遣公司。单位换这么多派遣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断你计算你那个 N， 比如说你进来20年，对吧？我给你算20年，这个时候我中间10年换一个，然后中间再2年换一个，再1年换一个，再1年换一个，来来回回换，它阻断了你第一跟单位全整体计算，第二他还防了一个什么呢？如果你跟一个单位签3次以上，员工是可以签无固定期限的。员工说我就要求在你这干一辈子了，单位不能拒绝了。所以他就为了逃避这两个责任，他给你频繁的换名字，明白了吗？如果你想他为啥这么换，是因为他有好处。所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最后你拿到的就是这几个劳动合同都是不同家的，在法律上来讲确实是不同家的，等于你不同的在给很多家干活。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没办法，前面认倒霉了。但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你没有证据，那就这时候如果你有证据又不是一样的了。我们劳务派遣是不是你跟派遣公司签完之后，派遣公司又把你挪到这单位了？只要你有证据，之前所有的工作一直在这儿，你能有这样的相关的证据，你的

0: 工资发放是一样的，中间也没给你换账户，还是这个单位给掏的。然后你或者是你有天天上班打卡的这记录，你要是有能确认存在连续的事实劳动关系，那个派遣是假的，你就恢复到还是你跟单位是一样的，你就可以连着算。这个对劳动者来讲，额外要求你举证，听懂了吗？
1: 明白，就是我要去自己去举证，证明我的一方面要么是缴工资的这个发工资的这个账户是他的，要么就是我一直有打卡的记录，就证明我一直在这个单位工作，对吧？
0: 对，我说的这只是两种，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这块我们整理了大概类似能找到的证据大概有个20多项吧，都可以，就是说你越多越能说明。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多，比如说你的工资，有些单位是他是给你不同的账户发工资，明白吗？他到劳务派遣的时候他就是从劳务派遣给你发工资啊，但是因为这个你不、
1: 就是、
0: 你没法控制，嗯，
1: 就是我尽量去能够多收集一些能够证明我一直是跟这个单位有这个劳动关系存在的一些证据，对吧？
0: 对，是的啊，你尽量多收集，因为我们不能指着单位自认了，单位能给你这么干，说明单位法务是知道怎么能占便宜的，所以开庭的时候你问他，他绝对不承认这些话，就事实的情况他不承认，那你就需要举证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挺恶心的，就是上一回签合同的，他跟我们签了合同，然后合同的签订日期呢他就一直不签，然后合同需要给我们这一份也一直不给。
0: 嗯，听懂了。这个呢，第一，当时签的时候如果合同当中主要信息填写不完整，你是有权拒绝的，这是你的权利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如果说啊您现在什么都没有，就是你说这个合同上面可能对你有不利的东西，你需要你举证，就是你能够举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没有合同咱也照样打。但是就是没有合同就给你增加举证难度，或者是你说这个合同当时他是找我签了张白纸，后来他是自己里边签的，都改了不一样了，你举证你能说明白也行，你说不明白那你这个就按照你书面写的了。因为以前就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成年人给你张白纸你就签，那你还不担责吗？啊，所以你要是没有额外的证据证明，那就按现有证据判，你要是想说现有的不对你就自己举证啊。
1: 啊，明白明白，好，谢谢啊，谢谢。
2: 嗯，好哈，跟这位先生讲一下，如果您后续有些问题需要继续咨询的话，可以添加速邦的微信哈，24634562463456哈。好，跟您说声再会喽。好的，节目当中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哈，想要进行咨询，此刻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 04318581-5266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可以来继续为您解答。那么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好朋友啊，您可以呢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QI927，搜索微信哈，QI927留言就可以了。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速帮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我们呢也把您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电波当中来跟更多的好朋友来分享啊，来帮你出出主意哈。好了，那我们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王先生啊。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一朋友欠我点钱，那个都3-4年了，他给我出了一个欠条。
0: 嗯，
3: 出了一个欠条，但是他下面没写到那啥啥时候还。我这欠条现在作不作废？找到用不用找到换一下欠条？
0: 啊，不作废，不作废的啊。欠条呢，如果写什么时候还，你就得到期才能让他还啊。如果没写，这个权利给谁了呢？给债主了，就给您了。您这种没有约定还款日期，视为你可以随时主张，只要给对方合理期限，就是你不能说10万块钱你今天3分钟之内必须给我，对吧？那你说你3天之内给我可以的啊，就是你这个时候权利在你，你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要。
3: 啊，他现在没有钱，完了之后没法给我啊。这条的因为他进监狱了，他3年完条一直没换。
0: 嗯，没换没事，
3: 用不用这条用
0: 先看好啊，写的是借条还是欠条？
3: 欠条，欠条。
0: 如果欠条签那天就算了，三年内，3年内如果他不还，你要么起诉他，要不你就找他补条去，因为那个不用写还款日期了，欠条就是写那天就欠，就应该还了，明白吧？借条才约定还款日期，借完咱俩再商量啥时候还。
3: 啊，那我现在得找他把这个欠条换一下子，是不是啊？
0: 对，如果你找不到他，在监狱上法院起诉，哪怕你起完诉之后你再撤诉呢，啊，这个都算诉讼时效终止。

0: 中断了啊。
1: 哦哦，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嗯，
1: 那我知道了。
2: 好，那跟这位先生说声再会哈。
1: 谢谢
2: 啊，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电话了哈。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任何的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欢迎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您记好了，0431-8567-1234哈，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的咨询，或者您可以来选择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的咨询。那当然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应张律师的解答。那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张律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927不见不散。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0: 小春。
1: 618年终狂欢，一家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啊，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清脆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产品是来自圣罗兰的粉气垫，超多明星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个，拿在手上补妆超有轻奢质感。圣罗兰官网12克的正装粉气垫平时将近700，今天618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正装12克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那 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适合肤色自然，适合这个自然肤色的女生。怎么买呢？非常简单，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去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本时段听友福利的时间，天气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往往建议大家是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则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的目的。今天就向您推荐一种可以吃起来清淡、营养丰富的食材，这就是卤土铁棍山药。
1: 山药我知道，哎，家里经常炒菜炖汤，黏黏糊糊的嘛，老人们都说多吃点山药对身体特别好。
0: 哎，这个普通市场里面哈买到的山药和我刚才说的卤土铁棍山药呢，它们的区别可就大喽。
1: 嗯，
0: 这卤土铁棍山药啊，必须是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种植，它外形呢是弯弯曲曲，表皮是铁锈色，而且上面的毛须很浓密。那普通的这种菜山药呢，就是比较粗直光滑，表皮也比较浅，口感上的铁棍山药水分比较少，质地比较紧实，煮熟之后呢干面软糯，一般是用来煲汤。菜山药水分就比较大，口感比较偏脆，一般用来炒菜。营养方面的区别就更大了，卤土铁棍山药的淀粉、粘液蛋白以及钾锌等矿物质含量会更高
1: 哦。但是铁棍山药制作削皮的时候，粘液呢容易弄到皮肤上面，会刺痒嘛、而且呢因为形状细长弯曲，质地紧实，削皮和切段啊比普通的菜山药更费力。我看超市里面呢有那种研磨成粉的山药粉啊，冲调起来很方便，就是价格不便宜，得70-80块钱一盒呢。
0: 你别着急，咱们现在不是听友福利时间嘛，对吧，这个价格呢我们是帮大家打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调整了配方，把卤土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一起做成营养粉。这红豆薏米呢能够帮助湿气外排，山药呢更容易让脾胃消化，同时提供了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实现了传统养生金三角里的清调补的原理。大家呢每天来1到2盒啊，坚持呢喝上几个月，让身体得到滋养。那很多咱们尝试过这款山药粉的朋友呢都说啊，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希望我们呢再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哦。原来啊，我们今天呢是特意为大家介绍铁棍山药呢，是因为咱们要搞团购活动了吗？
0: 没错，今天呢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咱们厂家呢不求利润，只要口碑，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大盒。咱们按组订购包邮到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铁棍山药啊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今天呢只要通过咱们热线电话订购的朋友啊，我们的退换服务呢是为您从7天升级到30天啊，并且呢承诺给您啊，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咱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呢是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能够再多送您一大盒，赶紧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今天订购到的山药粉啊，采用的是卤土铁棍山药，它可不一般啊，它生长在河南焦作，这里呢北面是靠近了太行山，南面临黄河，独特的一个叫牛角川的地貌孕育出坚硬而肥厚的卤土。这里春旱夏雨，昼夜温差比较大，铁棍山药在奋力扎入硬土的过程当中长得就弯弯曲曲的，表皮呢也染上了铁锈般的风霜，正是这一份倔强啊，让它质地格外的紧实，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锌钾等矿物质是层层积淀，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山药，最终呢化作那一口甘香软糯的独到风味。用这样的山药做成营养粉，全家老少放心吃，一

0: 口清香宜人，营养全面易吸收，大人小孩都爱喝。
1: 是的，您今天订购的呢是地地道道的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啊！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咱们农户呢，辛辛苦苦的种出来的卢土铁棍山药，搭配上红豆和薏米，帮助大家补充营养的同时，实现轻调补的食养目的。你看啊，马上呢，咱们就进入到梅雨季节了，这湿哒哒、潮乎乎、黏着的感觉呢，让很多上岁数的朋友啊，感觉胸闷，腿脚没有劲儿，胃口也不好。那我们真的建议你啊，早上可以来一杯，下午来一杯，不但呢味道好吃有饱腹感，而且营养也是很足，花费更少。市场价79元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的福利价格呢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再送您一大盒，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啊。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呢，我们是全额包退，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订购热线呢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啊，这个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肠胃也容易吸收，身体也没有负担，可以天天喝。更何况呢，厂家郑重承诺，买贵了包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订上一组5盒，加1块钱，还可以多送一盒，真的是很划算。
1: 没错，还有朋友说啊，这铁棍山药是个好东西嘛？听说呢，山药还被收入到了药食同源的名录里。夏天到了，以前呢，学着电视里面介绍，煮一点红豆薏米水，这下好了，我们花1分钱可以吃到山药。药、红豆、薏米3种养生的食材，而且呢，冲调起来还特别方便。一定要订上2组，10盒是不算多的，跟着家人天天喝，越喝越滋润。
0: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市场价79块钱一大盒，现在团购活动5盒是一组，每盒福利价格只要39块钱，而且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就可以再多送您一大盒。建议大家啊，2组、3组来订购。因为这次团购活动结束之后，39块钱一盒的福利就不再有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啊，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啊，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1: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2: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

0: 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

0: 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再过几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假期了，真的是非常开心。那无论呢我们是去外面夕阳露营呢，还是在城市里街头逛吃打卡，那必须有一个事儿啊，前提是要做的，就是我们防晒。别以为咱们东北的天气凉快就能掉以轻心，那户外的紫外线呢强度依然不容小看，纷纷让你晒到我们的颜值缩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顶流，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夏日出行带它安心玩不踩雷。那说到海蓝之谜呢，它是呢国际的顶奢大牌，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众多的明星大 V 反复种草，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上脸呢不假白，有效防晒8小时。哎，即使大家去海边呢户外等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完全不用担心啊。那今天呢我们这款呢是我们的618的跨境宠粉福利，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2支40毫升，一共是1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而且呢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外卖，全程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防晒天天用，完全用得完。赶紧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我们商城抢购就可以了。而且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3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抢我们的这个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键到底，福利们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我们一起囤起来就可以啦。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0: 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0: 4009886008，
2: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3: 40098860084009886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3: 400988600008，400988600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4: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人间圣境，天之长白，学武兵锋，瓦萨盛会，冰壶腾鱼，茶干闹耳，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冰雪吉林，欢迎您。
1: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庾澄庆和黄龄带来的《红玫瑰》。早上的7:49，就爱囧儿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还在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这个今天早上我一拉开窗帘的时候，脑海当中瞬间就一个词儿出现了，
1: 什么？
0: 绝望。怎么又是阴天啊？然后我马上我就拿出手机，我就看了一下本周的天气预报，完了，更绝望了。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我们本周一直是一个降雨的天气啊、哦、
1: 不是，
0: 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1: 这个五月份你是对六月份发誓了吗？
0: 跟我应该没啥太大关系。
1: 那为什么下一个月的雨呢？
0: 那应该是这个好几个这个甘蔗男一起发誓。好几个都不够用啊，得是成千上百个。下没完没了了，咱说。
1: 我们看来这一周啊，这一周好像这一周都有，哎，显示周四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
0: 嗯，只有周四，目前为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天气还算是不错。
1: 对，
0: 整体的这个气温呢也是比较适宜的，最高温26度，最低温22度，温差不是很大。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穿着哈。就你知道。我现在本身吧，就是天气转暖了之后、我不是这个又购入了新的一批夏天的衣服吗、我觉着我都可以退了，
1: 退了，马上入秋了，
0: 穿不上了。现在你再看这个很多的女装直播间，他们已经开始上秋款了。然后女装还特别奇怪，女装卖衣服吧，她搞预售、有的呢一预售这个整整一个月，你知道吧、这个夏装还没等到你这儿呢，你这边的城市已经穿不得了。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买羽绒服。
1: 那可以啊，
0: 是不是、
1: 热了你就脱呗。你现在出门里面啥也不穿，你就穿个羽绒服出门没问题。现在的天气预报吧，大家可以看每天看看天气预报穿什么，但是吧后面得加一个括弧，以实际天气为准
0: 啊、对，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方便面一样。好了，那长春今天呢是一个这个中雨的状态哈，最高温23度，最低温18度，西南风3级，大家出行的时候啊，根据这个天气调整一下这个外面的着装。我个人建议尽量穿这个防雨的衣服，因为虽然我们打伞，但是这个风啊还挺大的，这个雨总是避免不了，可能会这个淋到我们身上。如果您穿这种棉质的呀，它可能很快就被浸湿了，这个进屋子里它容易潮打打的，有点难受，你知道吧？就黏身是腻乎，有点那种十天没洗澡黏人的那种感觉。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感谢您在周一的早上打开 FM92.7 啊，我们在这边会一直陪伴大家，为您带来好听的音乐。
2: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